那天跟那铁路的那个，那弄绑的那个，路了人路子子没有么？那些应定的个点，伊阿张吃饭不时呀，跟食荤来，跟扔荤来呀，跟我们当地客个路路喊人路的你做，啊，弄个的脸哭没？比如中途的人，而且来了，这边那个老爱他，人家嘛是还没是吞天，更爱他的些比的。啊！你哭没？是么？啊！没事，心软大飞，你的呀，你爱他，但他这样比个你怎么？没事，没事，大飞你个白痴了哇！某一天我就看到白痴了，人爹爹嘞，没一白嘞，多少个我发给嘞，个我也是当个人来呢，得不跟你闹，我发给嘞，我也是看龙爱生爷爷样子哇！咱为公爹现在不来得那个人为啥个外面样装的呢么？啊，过去比样装的呢么？一年也免老死了人爹呀！啊，YME 昂中嘞，KGP 昂中，老不汉我没听么嘛，是个水段老嘞，哈哈，哈哈做啊，一模糊嘞，一模糊你懂没有？哈中哈个是两件，都那个爱他嘞多做，你睇过现在柏林的人，老的烂，啥去，很正面，老爱他玩我。